0: 现在给现在的 response 都现在自己的主要的 response 但是能很困难。
1: Copy, need a response. 31, 31 Tango, you can describe.
2: Thank you.